0: 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1: 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我是何旭，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。

爱人呢？大概到了某个阶段，真的成为了一种空气般的存在，离不开那个人，也不会刻意的去强调他的存在，彼此陪伴，你在身边就很好了。

0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1: 我的音乐，我的音乐。
2: 岁月，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。时光，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0: 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。每一个人的记忆都是一座城市，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，把高楼和街道全部沙化。偶尔梦见回到沙城，那些路灯和脚印无比清晰，而你无法触碰。一旦双手陷入，整座城市就轰然倒塌。林宥嘉，全世界谁欠

当整座城市轰然崩塌，就会把关于我们的所有影子埋葬，所以我们泪流满面，步步回头，但只能往前走。

0: 喜欢我的懦弱、痛苦、难堪，也喜欢夏天的关照、风的气息、蝉的鸣叫，喜欢这一些，喜欢的不得了，还喜欢和你一起喝的啤酒。陈意云，魂。
1: 张牙舞爪的软弱，平淡如水的活泼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，锁定频率，精彩继续。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直接交流。当你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是否会在某一个时间段听过它，是疲惫的坐在下班回家的车里，或是慵懒的躺在床上放空自己，又或者戴着耳机悠闲的在微风的街道中穿行。无论如何，跟随歌曲感受一会儿今夜的夜色，留点时间给自己。陈绮贞，告诉我。

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，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。我是何旭，再见，相见。

0: 口养和医院，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。
2: 岁月，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。时光，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

在回眸之间，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画一尾小航，再见相见。华裔为小航，再见相见。我是何旭，阳光何旭的何旭，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。

读完《百年孤独》，我似乎读懂了每个人的一生，又好像迷失在所有的人生里。我必须承认，一切都会不复存在，唯有孤独永恒。我们终其一生寻找排解孤独的陪伴和热闹，可生命中所有的灿烂终究还是要用孤独来还。苏打绿，喜欢寂寞。

不到我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张碧晨，我可以忘记你。这首歌的意思应该是，我对你仍有爱意，我对自己无能为力。我想把这一首歌送给所有在爱里说过谎，也彷徨过，后悔过，但是还是想继续爱下去的人。付出的

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，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。我是何旭，再见，相见。

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。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，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，我是何旭，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。

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爱情好像变了质。年少时的爱恋单纯如水，背着父母老师们偷偷的并肩同行，拉个小手都会害羞不已，生怕碰见了熟人之后各种的慌张。约会地点是他家天台还是你家楼下，又或者可以瘫坐一下午的麦当劳和肯德基，逛逛超市吹吹空调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成年后的爱情却不再是简单的我爱你，我需要你陪在我身边，感情的维系似乎也少不了各种花销，用金钱衡量着爱的多还是少，也会在细节里比较着爱的差距，计较着每一份付出后的回报。所以到最后也搞不明白这还算不算爱。孟慧圆，小月老板，我们的故事从没钱开始。

到后来，我们什么都有了，却唯独没有了我们。若青春不关钱的事，真希望我们的故事能从没钱开始。

0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1: 我的音乐，
2: 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。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，相见。

月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。你来到我身边也像星星一样。现在再回忆起这句话，我想大概这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东西。突然就会想到徐志摩的诗，你记得也好，最好你忘掉，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芒。陈丽远程。

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。我当时少年时代初听，疯狂喜欢这一首歌。他们并不是一直大红大紫的乐队，也不是每一首歌都能成为经典，但他们的歌曲在很多人的青春里留下痕迹，与记忆嵌在一起，这便足够了吧。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，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。我是何旭，再见，相见。

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。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，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心歌。

做一个温暖的人，快乐并懂得如何快乐，快乐并感染身边的人快乐，尽力做到最好。偶尔任性却不犀利，偶尔敏感却不神经质，乐意和大家分享，高兴就笑，让大家都知道，悲伤就哭，然后当作什么也没发生，不轻易流泪，不轻易悲伤，偶尔只需要一个鼓励的微笑，就可以说服自己继续坚强下去。我是小青，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。

善良就像钻石，在相应的角度上才能绽放光芒。只有懂得保护自己的人才有保护别人的能力，为值得的人赴汤蹈火，你的善良才有价值。

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。

我是小青，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。刚才这首歌来自齐秦，让往事随风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生活中促使我们努力的往往是痛苦，因为情有所系，心有不甘，因为不满足于现状，所以我们拼搏向前。或许痛苦的后面就是美好，关键是你怎样看待与理解痛苦，并赋予怎样的行动。

你知道吗？我们都不是随便的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，我们都是经过跋山涉水，漫漫长路才找到彼此。在我们的人生长河里，这因缘际会的短暂的瞬间都不是偶然，那是我们的选择。在这个时段的最后，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。我是小金，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，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小金的暖心歌，好音乐有温度，会发光。再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。

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

0: 营口养和医院，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。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，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心歌。

好音乐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我是小青，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。你会经常和自己说话吗？亲爱的自己，你的身边充满赞美和批评，那些赞美都放大了你的优点，你没有那么出色，要努力去看到那些被赞美掩饰的不足，改进它。而那些批评都放大了你的缺点，你没有那么糟糕，要记得去珍惜你那些真正的长处，发挥它。

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《花开的声音》。走得太急就停一停，俯下身聆听路边花开的声音，觉得太累就歇一歇，在物我两忘中体味时光的流逝。别总想着前面有更美的风景，当你走到尽头，或许那里只是一片荒芜。不要忽略离你最近的那些幸福，有些东西等到失去才知道懊悔。也别让行程太寂寞，有一群陪着的人，一双牵着的手，比什么都重要。那样

0: 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。
1: 在很多恋爱中的女孩看来，男友对自己百依百顺才是对自己好，才是真正爱自己。

其实这种判断并不可靠，女孩子的这种心态却正为那些油腔滑调的花心男人提供了便利，因为这样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哄你开心，让你高兴，但是否真心只有他自己才知道。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。

书，被人读，也读别人。读的书多了，我对华丽的语言只欣赏，却不会心动。能打动我的，一定是饱含深情的文字，也许不多，只寥寥数笔，匆匆几行，却足以让人无法抵挡。我是小金，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回听往期节目，分享音乐心情。好音乐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。

我是小青，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。看到这样一段话，觉得很有意思，和大家一起分享。有时候老天爷让你结束一段关系，并不是没收你的幸福，而是老天爷一直将你的不快乐看在眼里，连老天都心疼你，觉得他不配，所以放你走。

假如有时间不要独处，因为人需要沟通，生活的快乐需要分享。如果真的找不到伙伴，那就找一点事情做，或者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。节目之外，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在后台留言。我是小青，有什么话想对我说，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。

0: 营口养和医院，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
首情歌的背后，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。每一位动情的歌者，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，面庞也许会模糊，记忆也许会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，总在不经意响起时，

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我是紫金，青青紫金的紫金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欢迎留言给紫金，希望看到你的回应。人总在相遇与别离里反复辗转，有些陪伴注定只能途经一段路途。我们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，把细碎温柔都赠予对方，以为可以抵过世事变迁，可时光推着人往前走，很多关系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拉扯。后来慢慢懂得，不是所有真心都能换来长久相守，那些共度的时光依旧珍贵，不必纠结结局的遗憾，坦然接受缘分的来去，把过往妥帖安放心底，带着回忆好好奔赴往后的人生。

想挣脱眼前困顿，奔赴一处安稳的归宿，满心想要把对方护在身后，远离所有煎熬与落魄。可现实总横亘在眼前，一腔炽热的心意常常被重重现实困住，许多期许终究只能停留在念想里，才明白有些守护终究力不从心，再多炽热的念想也抵不过命运的辗转，只能把满腔期许藏于心底，在世事浮沉之中

续回到电台情歌，我是子衿。分开之后总忍不住暗自揣度，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，旧人是否还会偶尔记起曾经的点滴，那些热烈相处的片段终究败给了离别，我们平静走向各自的生活，不再纠缠彼此。人总是害怕被彻底遗忘，害怕自己在对方生命里彻底淡成过客，可时光总会冲淡很多情绪，不必强求长久惦念，至少那些真切的欢喜真实存在过，就足够宽慰往后孤单的时刻。

岁月匆匆走过，多少人和事都沉淀在回忆之中，回望来时路，有遗憾也有欢笑，那些哭过笑过的片段都已成过往，在某个时刻和旧日种种好好作别，不必沉淀过往的得失起落，也不用纠结那些没能圆满的结局。人生本就是一路告别一路向前，把悲欢尽数安放，看淡聚散浮沉，带着过往赠予的阅历，释怀向前，从容奔

0: 情歌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1: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着同样的境遇，内心却揣着截然不同的感受。同样一段故事，两个人读到的却是两种结局。明明经历过相同的片段，想法却慢慢走向分叉。再亲密的关系也没办法做到全然感同身受。慢慢才懂，人与人本就心各有事，不必强求对方完全读懂自己。接纳这份错位，守住各自的分寸，在理解与留白之间好好维系彼此的距离。

总习惯把一份深情悄悄妥善珍藏，害怕轻易交付便会被时光消耗殆尽，小心翼翼守护心底这一份温热，不愿轻易挥霍。可感情从不是独自封存就能长久，一味把爱意收在心底，不去触碰也不去奔赴，终究只会慢慢蒙上尘埃。后来才恍然明白，爱不该只用来存放，适度的袒露与奔赴才有意义。纵然结局未必圆满，至少认真经历过才算不辜负心底那一份滚烫。节目之外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，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
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，我是子衿。从前总把全部温柔与期许交付旁人，事事迁就退让，把对方的喜怒哀乐当作生活重心，忽略自身委屈与期盼，耗尽心力换来满身失落。慢慢才幡然醒悟，世间最可靠的从来不是他人的偏爱，学会好好善待自己，放下无谓执念，收回过度付出，打理好情绪与生活，不必依附谁的陪伴，找寻安全感，守住自身快乐，才是此生最踏实长久的归宿。

0: 情歌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1: 感情如同来去不定的风，来时热烈，裹挟满心欢喜，走时悄无声息，不留预兆。相逢相伴都只是短暂一程，任凭再用力紧握，也留不住流转的缘分。聚散起落早已随时序已定，不必执着挽留，转瞬即逝的温柔。看过更迭往复的离合，才渐渐通透，所有心动与别离皆是常态。放宽心境，接纳来去，方能不被飘忽的情愫困住心绪。

淅沥细雨漫过熟悉街巷，旧日场景尽数翻涌眼前，沿路每一处街角都存留着过往相伴的痕迹，孤身缓步独行，只剩寒凉雨水沉的孤单。当初并肩说笑的画面清晰如昨，如今只剩一人追忆，满心思念无处安放，反复沉溺在回忆里难以抽身，终于明白旧时美好再也无法复刻，再难忘的过往也只能藏在心底，任由细雨冲淡心头挥之不去的怅然。节目之外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，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
0: 我拒绝平庸，
1: 我抵触暗恋，
0: 我不要平淡，
1: 我中断失眠，
0: 要属于我的空间，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，
1: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，
0: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。 FM89.0
1: FM89.0，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，
0: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。FM89.0
1: FM89.0，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
每一首情歌的背后，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。每一位动情的歌者，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，面庞也许会模糊，记忆也许会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，总在不经意响起时

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我是紫金，青青紫金的紫金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欢迎留言给紫金，希望看到你的回应。孤山立于夜色街头，四下皆是冷清，绵绵细雨漫过肩头，无声接住藏不住的落寞。整夜熬到星光淡去，仍执着盼着重逢的天光，心底爱意早已耗得疲惫不堪，思念却半点不肯收敛。翻出搁置许久的旧日自己，一遍遍重温初见时温柔光景，漫漫晨昏都被牵挂填满，寻不到心安归处，只剩绵长念想反复缠绕，任孤单与怀念岁岁年年纠缠不休。

放下便能清空心底所有牵绊，可独处时思绪总会不受控制地往旧时光里沉，那些擦肩而过的片段，没说出口的心意，明明刻意不去触碰，却总在晨昏缝隙里反复浮现，嘴上说着不必再惦念，心底却还留着一处柔软角落存放过往。明明盼着彻底释怀，偏偏回忆总无端折返，徒留半分怅然卡在心头，说不清是遗憾还是执念，任由说不清的情绪反复拉扯，逃不开也放不下。

0: 我拒绝平庸，
1: 我抵触暗恋，
0: 我不要平淡，
1: 我中断失眠，
0: 要属于我的空间，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，
1: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，
0: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。 FM89.0 FM89.0，
1: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，
0: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。FM89.0 FM89.0，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3: 我的音乐，
4: 其实直击我们心底。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。
5: 万般情绪压在心底，无处释放。纵有满腔心事，终究只能自己默默的痛。就像对待一段心动，渴望彼此用温柔爱意包裹，又害怕热烈过后只剩满身伤痕。习惯躲在温和的夹缝里徘徊，既贪恋爱意带来的心安，又抵触过度炽热带来的煎熬，仿佛在靠近与退缩间摇摆，满心矛盾无从排解，只能独自权衡进退，在明暗之间反复周旋，始终找不到刚好适配自己的温柔分寸。

见过形形色色的人，唯独你的独特牢牢牵动我的心神，无需刻意伪装迎合，真实松弛的模样便足够让人心动。相处时细碎的温柔，不经意流露的小特质，都悄悄积攒起满心欢喜。不费力寻找合拍的话题，沉默相伴也自在舒适。世间万千风景都不及你分毫，这般纯粹的心动无需过多缘由，只是单纯贪恋和你相伴的每一刻，心甘情愿沉溺这一份温柔偏爱。节目之外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。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，我们下期

0: 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我拒绝平庸，
2: 我抵触暗恋，
1: 我不要平淡，
2: 我中断失眠。
1: 要属于我的空间，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，
2: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，
1: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。 FM89.0
2: FM89.0，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，
1: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。 FM89.0
2: FM89.0，
3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
每一首情歌的背后，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。每一位动情的歌者，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，面庞也许会模糊，记忆也许会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，总在不经意想起时。

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我是紫金，青青紫金的紫金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欢迎留言给紫金，希望看到你的回应。年轻时总爱借着舞步消解心底藏不住的怅然，任由脚步跟着

抽一段闲散午后时光，不必追赶时间匆忙，安静静守着眼前清茶，看淡周遭纷扰得失。从前总执着于未圆满的遗憾，纠结得失对错，如今慢慢学会与生活和

0: 解，放缓脚步，接纳所有寻常光景。风掠过窗沿，心事随茶水慢慢沉淀，不必强求事事如意，放下执念方能自在松弛。平凡细碎的悠闲便是治愈内心浮躁最好的良药，看淡悲欢起落，安然享受属于自己的清闲片刻。
1: 一旦得不惊讶，早就看到你关身的谎，他真幸福
0: 控不住长久，及时抽离才是对自己的成全。不必执着于易碎的幻想，放下虚妄的情愫，好好等候一份真诚坦荡的相

情歌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人总容易被负面情绪裹挟，任由难过与不安肆意蔓延，任由珍贵的情愫在沉默里慢慢消散，等到彻底失去才追悔莫及。其实很多羁绊本不必走到离散，别人有一时的消极，推开身边在意的人，学会稳住心绪，坦诚诉说心意，紧紧握住眼前的温暖，别放任遗憾生根，珍惜当下每一分相伴，守住心底柔软的牵挂，不让在意的人和事轻易随岁月流失。

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心歌。

做一个温暖的人，快乐并懂得如何快乐，快乐并感染身边的人快乐，尽力做到最好。偶尔任性却不犀利，偶尔敏感却不神经质，乐意和大家分享，高兴就笑，让大家都知道，悲伤就哭，然后当作什么也没发生，不轻易流泪，不轻易悲伤，偶尔只需要一个鼓励的微笑，就可以说服自己继续坚强下去。我是小青，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。

0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1: 嘿、hey,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。
0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1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0: FM 89.0 FM 89.0，要听歌想着我，
1: 要听歌想着我。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3: 我的音乐，我的音乐。
0: 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

0: 你的笑意中得到诠释，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心歌，好音乐有温度，会发光。
1: 只要跟他在一起，就有说不完的话。江南海北，鸡毛蒜皮，不管快乐还是忧伤，都能眉飞色舞地说个没完。他也能耐心微笑着倾听，这基本可以肯定就是爱了。爱一个人就是愿意跟他说话。人生漫长，容颜易老，找个能说话的陪伴一生，实在是幸运之极。而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，继续陪你说话，一起听歌。

不论你愿不愿意承认，一生爱过的大部分人都会从陌生变得熟悉，又再从熟悉变得陌生。渐渐的，打动我们的不再是那一句我爱你，而是那一句我陪你。爱情不是终点，陪伴才是归宿。

0: 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。
1: 我是小青。

世界没有悲剧和喜剧之分，如果你能从悲剧中走出来，那就是喜剧，如果你沉湎于喜剧之中，那它就是悲剧。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。节目之外，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和更多听友交流。明天同一时段，我们不见不散。

0: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2: 嘿、hey,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，
1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2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
0: 我是小青，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。看到这样一段话，觉得很有意思，和大家一起分享。有时候老天爷让你结束一段关系，并不是没收你的幸福，而是老天爷一直将你的不快乐看在眼里，连老天都心疼你，觉得他不配，所以放你走。
1: 默默在你的身后守候的我，多想看你不经意的笑。
0: 要沟通，生活的快乐需要分享。如果真的找不到伙伴，那就找一点事情做，或者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。节目之外，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，可以在后台留言。我是小

0: 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可能你比较陌生，我最开始听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一首歌的含义，只觉得好像歌词写得蛮自然的。如果你细细品味，你会发现哎，好像跟诗一样有几分哲学的味道，即使朗诵出来也觉得还蛮优美的。这一首歌真的还蛮神奇的，我们先听吧。
1: 太阳

当有人问到他这一首歌是在什么情况下有所启发写出来的时候，歌者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稀里糊涂地写出来了，我想可能这就是民谣的力量。你读了很多书，去过很多地方，有很多思考，也有很多复杂的情感，这些东西在你的心中融合互动，然后就在某一个夜晚变成了民谣，说不清也不知道怎么说，于是都在歌里。

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直接交流。小时候我们词不达意，长大之后我们言不由衷，大家都变成了内向者，不善于表达情感，很多时候都不愿意说出来，只是默默地将情绪藏好，娇麦气

因为很多东西说出来也没有多少人能感同身受，所以还是不说好了。当与人交往变成了你猜我猜的游戏，除了心累还是心累。

0: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2: 嘿、hey,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，
1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2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1: FM89.0 FM89.0，要听歌想着我，
2: 要听
3: 音乐之声广播。
4: 我的音乐，我的音乐。
1: 岁月你看不见。

圈一圈呈现。时光，你听不见。那雨滴，一声一声，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。

某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，我在家里的老房子收拾那些年岁里的一大包信件，每一封信熟悉的开头是见字如面，结尾是愿幸福，熟悉的配方真的令人回味无穷，好像一张张信纸上依稀还残留着笔墨芳香，看着一字一句都是年少的厚重情谊。陈鸿宇来信。

有一些人早已经各自天涯，却曾经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信笺上的字字句句是最好的纪念，转眼几旬，谈笑间如白驹过隙。希望时光能够慢一点走，和日云中锦书再寄，老友们用笔墨在信纸上写下一句如常就可以了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，锁定频率，精彩继续。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直接交流。我在离开这座城市的高速公路上，在跨海大桥疾驰，此行的目的地未知，我希望有一个地方能让自己去除对你的执念，但是我知道多么久以后我依然会想到你。这首歌刘若英

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，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。我是何旭，再见，相见。

0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1: 嘿、hey,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。
0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1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0: FM 89.0 FM 89.0，要听歌想着我，
1: 要听歌想着我。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3: 我的音乐，
4: 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。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5: 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我是何旭，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。

我始终相信这日益凉薄的城市依旧该长存着几多坚韧的温情，折不断，浇不灭。我在沙发上坐了一夜，也没有看到你回我消息。我想不是你不够爱我，是夜不够漫长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，锁定频率，精彩继续。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直接交流。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王二浪，盔甲。

愿你们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，愿你目之所及，心之所向，满满都是爱意。愿你有软肋，也有盔甲，愿你绽放如花，愿你常开不败。

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，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。我是何旭，再见，相见。

0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1: 嘿、hey,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。
0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1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0: FM 89.0 FM 89.0，要听歌想着我，
1: 要听歌想着我。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0: 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。铭刻在心的，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，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。

一本书被人读，也读别人。读的书多了，我对华丽的语言只欣赏，却不会心动。能打动我的，一定是饱含深情的文字，也许不多，只寥寥数笔，匆匆几行，却足以让人无法抵挡。我是小金，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回听往期节目，分享音乐心情。好音乐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。

不是每个追求你的人都是值得信任，对你好总有目的，有些人是想要得到你，而有些人是想要保护你。想得到你的人虽然追求的时候千好万好，可一旦得到他就不在乎了，而想保护你的人才会默默陪你一生。

等着你回来，我想着你回来，你为什么不回来？我要等你回来。这种翘首以盼的心情真的是让人又激动又焦虑。花开花落，秋去冬来，人海茫茫，多情为谁？或许只是那不经意的相逢，却在心底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。三分春色，两分尘土，一分覆水流。我还在等，等你回来，再看。

我最近还蛮爱看你们的评论的，对于某一些好像爱得有点卑微的人，给你们提些建议吧，把你回复好的改成哦，把早安改成早，把晚安改成睡了，把知道了改成嗯，把拜拜改成走了。因为既然我们成不了他的例外，那他也配不上我们的温柔。

0: 才能相见与梦想。
1: 这一首歌装满了故事，像极了为了生活放弃理想的女孩子，一个等待的姑娘年少时的爱情啊，曾经许下的承诺，日记里的泪痕，谢谢你光顾我的梦，但是以后别再来了。

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。我一直很喜欢接下来这个姑娘的歌声，听着就能够想到远方的模样，曹芳等人。

这是我时常会在傍晚骑车时候单曲循环的歌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在喧嚣的城市街道上，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群都被淹没在歌声里，一个人享受音乐带来的宁静和安宁。优美的旋律加上美妙的歌词，很有韵味。这一首歌的歌词美得像诗词，我又开始给你写信，寄莫名地方去。即使不知你身处何方，仍然想把这封信给你，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浅浅短短的思念，通过手书寄予你，分享与你等人的忧愁与美丽。每个人应该都尝试过等待的滋味，各有千秋与不同，自然没有办法一一而言。

0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1: 我的音乐，我的音乐。
2: 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，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心歌。

好音乐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我是小青，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。你会经常和自己说话吗？亲爱的自己，你的身边充满赞美和批评，那些赞美都放大了你的优点，你没有那么出色，要努力去看到那些被赞美掩饰的不足，改进它。而那些批评都放大了你的缺点，你没有那么糟糕，要记得去珍惜你那些真正的长处，发挥它。

季节的绿意已渐渐枯竭，听一夜北风肆虐，呼啸着划过长街，看初冬的老树，疲倦的身躯已不再伟岸，红尘中的景就是一次一次反复交替的轮回，无需伤感，用感恩的心斟满醇香的杯盏，晕染情怀，为每一次小窃喜落笔成念，让文字在最美的契机里结出最美的花朵，无论是风里或雨里，都可飞扬出一场旷远的清欢。而我始终在这里等你，我们不见不散。

0: 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。
1: 一个人的心境，总是在不经意间，就可以在属于自己的条条框框之中，找到所谓的殷实和安稳。而那种穿透光阴的幸福，无需细细的斟酌，就藏在女子的梅花袖口处。一抬手，一放手，就已经开成了满是檀香味的时光，恰如氤氲在眼底的喜悦，于古老的书卷里翻阅，从墨香的诗句里溢出，和着唇边的半朵笑意，一如光阴里的温情、谦和、恬静、绕指、生香。我是小青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。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。
2: 我知道，其实你都知道。

生活中有很多场景值得用心等待，所以我们不要介意时间的安排，翻一页书，那个温情四溢的故事便开始长满了心海，微微的合眸，所有的片段蝶舞一般流光溢彩，像是一个内心怀揣美好安逸的人，在阳光下静静地等一场花开，因为确信我们所钟爱的一切终究会如约到来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，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回听往期节目，分享音乐心情。我是小青，小青的暖心歌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。

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。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，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心歌。

尽心做到最好，心里总是甜滋滋的。有这样一个人和自己走向明天，让生活的道路上洒满了灿烂的阳光。在现实的生活中，总免不了发生些意想不到的事情，工作上的，日常生活中朋友和亲人的琐事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我们都要乐观地去面对，去解决问题。

0: 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。
1: 有人说，艰难与挫折是人生的一笔财富，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，不免经历崎岖与艰苦。如果把崎岖看作一种调味品，你就会觉得崎岖的生活也很有味道。如果把艰苦当作一笔财富，就会丰富我们的经历，积淀我们的人生底蕴。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，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。

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

这世间最难拿捏的就是人与人之间那个恰好的距离，远近有尺，冷暖有度，靠的是智慧，心性豁达，温善谦和，修的是自身。那些遗落在光阴途中细碎的美好，如果你懂得收捡织补，一定会凝练成一副饱满的诗篇，留到韶华老旧时去阅读，去聆听，所有的细节里还回荡着最初的美好。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，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，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。我是小青，好音乐有温度，会发光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。

0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1: 我的音乐，
2: 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，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的

我是小青，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。总有一些时光适合一个人独享，哪怕光阴的碎片割伤了以往所有的记忆，总有一些心事适合缄默不语，任由一切在心里被孤独滋养成一棵大树。总有一些欢喜不露痕迹地抹去所有的荒芜，一些懂得只需寥寥数语，让听到的人自己去猜测。如是最美的人生，一半忧伤一半喜悦，一路向远。

一个人一颗心，一生等待；一个人一座城，一生心疼；一个人一条路，一生孤单。哭的时候没人哄，我学会了坚强；怕的时候没人陪，我学会了勇敢；烦的时候没人问，我学会了承受；累的时候没人可以依靠，我学会了自立。不埋怨谁，不嘲笑谁，也不羡慕谁，自己的路自己走。

0: 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。
1: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。相遇离别终有时，